0: 记。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广丽，今天就以本地人的视角带大家解锁我的家乡四川广元。若是想找一座既能吃透地道巴蜀风味，又能穿行雄奇蜀道，触摸三国历史的小城，慢悠悠享受假期，那广元一定是你的宝藏选择。说到广元，得先从一口地道的烟火味说起。广元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女皇凉面开始的。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出生在广元，这碗凉面就是和她渊源颇深的特色美食。和普通的面食不同，广元的凉面是用本地优质大米磨浆蒸制而成，面皮裹满了红亮的油辣子，再配上蒜水、香醋、脆豆芽和花生碎，入口爽滑劲道，麻辣鲜香，辣而不燥，越吃越上头。一碗凉面再配一碗酸菜豆花稀饭，几块钱就能吃得浑身舒坦，是刻在每个广元人骨子里的家乡味儿。来广元，剑门豆腐宴绝对是必打卡的正餐。都说剑门豆腐天下鲜，剑门关的山泉水配上本地的黄豆做出来的豆腐，嫩而不碎，豆香浓郁。更绝的是当地人能把豆腐做出上百种花样，怀胎豆腐内里裹着鲜肉馅儿，浇上红汁入味又下饭。脆皮豆腐外酥里嫩，咬开还会爆汁，就连饺子包子都能用豆腐做馅儿。一桌子豆腐宴，菜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新鲜惊喜。相传当年姜维屯兵剑门关，粮草不足，就用豆腐补充军需，这道美食就这样流传了千百年。国庆来爬山，下山吃上一顿热乎乎的豆腐宴，登山的疲惫瞬间就散了。吃饱喝足，咱们再慢慢的逛一下广元的山水，其中最经典的两处景致一定不能错过。第一处便是有着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剑门关，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仙李白笔下的蜀道天险就在这里。作为剑门蜀道的核心，剑门关集雄、奇、险、秀于一身，陡峭的崖壁拔地而起，关楼屹立在山口，站在关楼之下才能真切感受到千年前古蜀要塞的磅礴气势。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走一走千年鸟道，贴着山崖蜿蜒前行，脚下是深谷，身旁是绝壁，惊险又刺激。想轻松一点就坐索道上山，俯瞰整个剑门72峰。第二处必去的就是昭化古城，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古称嘉盟，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三国古城之一。你可以去摸一摸斑驳的古城墙，走一走嘉盟关楼，逛一逛飞鹰墓、静后祠这些三国遗址，踩着石板路慢慢走，仿佛能和千年前的古人擦肩而过。国庆期间，古城还有民俗庙会、川剧变脸、皮影戏、传统小吃市集，热热闹闹，最能感受到地道的川北节日氛围。大湾区的朋友，广元有吃不完的巴蜀美食，看不尽的雄奇山水，讲不完的三国故事。真诚地邀请大家这个国庆节到广元来走一哈哈，唱地道的川味儿，走千年的蜀道，看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秋风徐来，风平浪静。

0: 时间。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1: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赵浩。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很高兴能够借着国庆假期的机会，给大家安利一下我的家乡大美河南。咱不说那些文绉绉的词儿，实实在在的聊一聊国庆到河南究竟可以玩点啥，吃点啥。说到河南呢，真的是挺适合国庆出门游玩的，气候舒服，选择也多，整体花销呢也是比较实在的。咱们先说一说开封，现在网上特别火的王婆说媒，就是在万岁山大宋武侠城，很多年轻人专门跑过去打卡凑热闹，节目现场互动氛围特别热闹，整个景区啊到处都有实景小演出，武侠街区逛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如果说您喜欢大宋市景氛围，还可以去清明上河园，园区里面的节目是一场接一场，走在街上就像是走进古时候的汴京城，不管是拍照还是遛娃都非常的合适。如果想看自然风光，想出来散散心放空的朋友，可以考虑到老君山、云台山，秋天山里颜色慢慢变得丰富起来，山景开阔，空气清新，不用刻意的去找网红打卡点，就随便的走一走转一转，吹吹山里的风，身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如果您要是对历史古迹感兴趣啊，那就千万别错过洛阳和登封。洛阳的龙门石窟，一尊尊大佛就依山凿在石壁上面，站在跟前看着，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的时光。登封的少林寺，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古寺院安安静静，还可以看一看功夫表演，感受一下中原的武术文化。当然了，出门旅游吃喝肯定是少不了的，河南的美食虽然没有那么花里胡哨，但是呢都是本地人天天吃的家常口味。早起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配上油馍头或者是水煎包，一口下去那叫一个浑身暖和，这就是河南人的早餐日常。中午呢简单吃一碗烩面，宽面条筋道，汤底浓郁，分量给的也足，吃得饱也吃得舒服。另外还有道口烧鸡，各类街边小吃也都可以尝一尝，

口味比较大众化，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河南人的性格呀，大多是比较直爽实在，待人热情，来了就是客人，没有太多的套路，就是好看的风景、地道的美食，还有一股子烟火人情味。听了我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河南开始充满向往了呢？十一长假，欢迎大家到河南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中原大地。最后教大家一句地道的河南话：河南中。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一零四三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今期嘅旅游推荐官 FM 九三三江门旅游之声嘅主持人陈国斌。今日啦，就同大家推介一套超适合国庆啦、周末啦、短途出行，食住玩一站式搞掂嘅江门两日一夜精华攻略。唔使赶行程，唔踩雷，沉浸式去感受侨都江门嘅古韵风情同埋烟火嘅气息。首先同大家安排第一日蓬江嘅老城怀旧之旅，玩住我哋侨乡嘅烟火老街。大家抵达江门之后，第一站就可以直接去到火爆全网的33墟街，这里是狂飙的取景地，整条街都是复古的骑楼建筑，斑驳砖墙搭配老式的商铺，一秒可以说穿越到70年代的江门老城区。大家可以打卡剧中的经典场景，一定要试下地道的江门猪脚面，汤底浓郁，猪脚软烂入味，非常地道，风味十足。行完墟街了，步行十分钟就去到启明里历史街区了。这里是百年侨居聚集地，西洋的雕花搭配岭南的青砖，文艺又复古，随便影相都是非常出片的。午餐呢就揀在街边的老字号，试埋外海面、古井烧鹅小食、皮薄馅粥，鹅味香浓，亦都是本地人从小食到大的地道味道。到了夜晚，推荐大家入住蓬江中心城区商圈的酒店，交通超级便利，周边美食商超齐全，出行逛街都是非常方便的。

晚饭同埋宵夜咧，去翻本地人私藏嘅，譬如话五栋牛肉啊，现切新鲜嘅牛肉咧，非常弹口爽口，性价比超高，人均啊几廿蚊啊，食到饱晒肚啊！解锁我哋江门地道嘅夜生活。第二日咧，带大家解锁世界文化遗产之旅，探索开平碉楼同埋古镇。朝早起身咧，可以揸车去开平自力村碉楼群，呢度系广东唯一嘅世界文化遗产，亦都系电影《让子弹飞》嘅取景地。稻田环绕住一座座百年嘅碉楼，中西合璧嘅建筑非常有特色，古朴大气，田园风光搭配翻百年古建，氛围感超正，绝对唔可以错过。中午留喺开平赤磡必食嘅两大招牌美食，首先系开平嘅黄鳝饭，米饭粒粒分明，渗透咗黄鳝嘅鲜香，越食越有味。仲有嘅系外酥里嫩嘅豆腐角啦，搭配翻本地嘅小菜，地道嘅侨乡风味超级满足啊！下午的重头戏就是赤磡华侨古镇啦，600多座的百年骑楼连绵成片，是华南最大的骑楼建筑群。大家可以坐复古的叮叮车，穿梭在古镇的街巷，欣赏翻岭南的侨乡建筑的美学，打卡我哋的网红街巷。傍晚仲可以欣赏到古镇非常靓的夜景和烟花的主题表演，灯火璀璨，氛围感十足。临走的时候仲可以试下陈皮系列的特色美食，陈皮骨、陈皮雪糕，解锁江门专属的陈皮风味。两日一夜江门的旅程，有老城的烟火，有细微的古韵，有地道的美食，节奏很轻松，很惬意。无论是情侣出行、朋友一起来啦，或者家庭的短途游呢，都是超级适合的。一座江门，半步桥市，这座温柔又有底蕴的桥都呢，绝对值得大家一起来打卡的。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静，重庆妹子一枚。今天跟大家聊聊踩雷概率很低的重庆玩法。第一次来重庆的朋友会纠结要住哪里，那比较推荐住在渝中区解放碑、教场口片区，双地铁通达，步行就能到解放碑、大一号吃街、洪崖洞，吃喝玩乐都集中，不用来回奔波，省心不少。喜欢安静江景的朋友可以看看南滨路的民宿酒店，躺在床上就能俯瞰渝中半岛的夜景，打死得很。来重庆老火锅肯定是要安排一顿的啦，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大家直奔景区网红店，我们本地人呢会更喜欢去小区楼下的老牌火锅店，现煎鹅肠、鲜毛肚、鲜炸酥肉，食材都非常新鲜，老牛油锅底呢是越煮越香，人均40-50就能吃到地道的风味。吃不了辣的朋友呢，点微辣或者微微辣就好了，配碗冰粉、凉虾、俗服的拌。早餐不用特意找，街边小店的豌杂小面、红油抄手都很经典。那想要吃的扎实一点，就来份豆花饭，配上麻辣鲜香的蘸水，特别下饭。逛累了可以试试酸辣粉、锅巴洋芋、油果子、猪儿巴这些本地的传统小吃，平价又有烟火气。其实啊，我觉得来重庆玩呢，不用赶着打卡太多的景点，最舒服的状态是慢悠悠地钻进老巷子里，感受山城松弛的人文烟火，慢下来的节奏可以给心灵充充电。白天逛解放碑，步行10-15分钟到白象居，这栋24层无电梯的老居民楼很有特色，随手拍都有8D 魔幻城市的质感。想要拍吃青鬼的错位照片的话，就不太建议去吉里子坝楼下的机位了，人多出片难。那么可以去江北相国寺、滨江公园的滨江步道，找准角度拍，创意感十足，人呢也少了很多。洪崖洞的话推荐晚上去，7:30左右亮灯，像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最佳的观赏点我觉得是在洪崖洞对面的千厮门大桥，晚上8点到9点的灯光效果非常好，吹着晚风看着两江夜景，氛围感很足。10月份的重庆满城桂花飘香，秋意渐浓，体感舒适。但是呢，早晚的温差有点大，白天穿短袖薄 T，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带上一件薄外套备用，因为偶尔啊还会有零星小雨，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一把晴雨伞会更加稳妥。重庆坡道台阶多，大家可以尽量的穿一些比较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走起来会更加轻松。山城有热辣的火锅，有璀璨的夜景，更有慢悠悠的生活气息，不用赶行程，慢慢逛，慢慢感受。欢迎深圳的朋友们来重庆玩呀。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Hello FM 一零四点三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顺德玉梅 FM 九零点一嘅主持英主。今日要为大家推荐嘅咧系顺德嘅特种兵旅游线路。第一站推荐嘅系顺德嘅必打卡点顺德清辉园博物馆。清辉园既系岭南四大名园之一，亦都系以园林为载体嘅综合性博物馆。园区入面嘅灰塑、木雕同埋满洲窗都值得你细细品味噶。清辉园博物馆是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室内界限，将文化遗产融入到自然景观入面，所以在这里每一块的砖瓦、每一株的古树都是展品。来到这里你可以赏景，亦都可以通过展品慢慢深入地了解岭南人民。逛完清辉园觉得肚子饿了，就可以去到附近的华盖路步行街补充下体力。橡皮奶、顺德鱼皮、君安珍珠、炸牛奶等等各种的代表小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啱心水的一款。上午逛完清辉园，如果你都觉得还未够喉的话，还想来多 round 充满文艺气息的体验的话，推荐你下午可以去到杏坛的逢碱水乡走一转。这里以小桥、流水、古屋作为骨架，保留住原生态村落风貌的逢碱水乡，是被誉为广东周庄。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双鸡鱼塘、龙舟文化、宗族祠堂和百年古树，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水乡文化的魅力。在水乡入面还有一个游船项目，从游船码头出发，你会行穿在古桥和榕树水道之间，船程大概是25分钟。游船游到攰的话，岸边的姨姨还会问你，喂老友，要不要整翻碗甜品啊？其实呢，一边游船河一边吃甜品都是一个不错的体验来的。逛完逢碱水乡，去到傍晚时分可以直接导航到榕归渔人码头，因为那里会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首先会去到江边标志性的蓝白灯塔打个卡先，沿着江边漫步，吹着江风，行下行下，你就会发现很多复古的港风长绘和一幅巨型的猫咪壁画，风格多样，影相秒出大片啊。再夜啲啲，你就会发现，咦，呢度变成咗美食集市，仲有好多嘅咖啡厅啊、清吧啊咁样。喺呢度，你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顺德夜经济嘅精彩啦。之所以推荐榕归渔人码头，系因为呢度系顺德新旧文化交融嘅缩影。嗱，早五晚行程啦，都已经为你规划好啦，接住落嚟就应该要带上你256G 嘅胃同埋手机内存，嚟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逛吃逛吃吧！期待各位寻味顺德，体验顺德，嚟顺德一定得！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唐唐，来自湖南湘西。那我们说小的这个湘西的概念哈，一般指的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如果说一个大的湘西的概念，指的就是湖南的西部，包括湘西州、张家界等地区。在文旅版图里面，可以说这是湖南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名片。比如说张家界是湖南国际旅游的核心门户，那说到湘西州呢，则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也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老司城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在湖南的湘西，奇峰峡谷、千年古镇交织在一起，山水风光和民族人文融为一体。大家不用纠结固定住宿的片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灵活地安排落脚，像山边民宿、古镇吊脚楼各有各的风味。

到了湘西，一定要尝一尝土家苗族的地道风味。张家界呢，必是土家三下锅，这属于土家特色干锅，经典腊肉焖制，甘香入味。湘西粥不能错过腊肉，真的。还有苗家酸汤鱼，酸辣开胃。不喜欢吃重辣哈，就是怕辣的朋友，记得要提前跟店家讲少一点辣啊，不然这湖南的辣还真的有点受不了。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搭配一碗冰凉粉儿，解辣解腻，口感非常棒。对了对了，除了正餐之外，早上的时候一定要来一碗湘西米粉，记得加上辣酱子油。普通话来表述呢，就是山胡椒油，这才是嗦湘西米粉的地道吃法。哦，还可以在赶路的途中打卡米豆腐，评价地道。当然说到旅游景点的话，张家界片区可以走进武陵源，这里是阿凡达悬浮山的灵感原型地，又或者说沿着武陵源景区的金边溪漫步原始峡谷。当然啦，你也可以登天门山探访天门洞，感受云雾绕山的震撼。好啦，从张家界的景区出来，紧邻的一个地市就是湘西粥。到了湘西粥，一定要去芙蓉镇，它是一座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而且古镇上的青石板古街是顺着山势延伸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湘西粥还有哪些景点可以去看呢？德航苗寨、矮寨大桥，如果运气好遇上云海，你想一想，那个云海上是横跨千米峡谷的悬索大桥，你就站在那个上面，如梦似幻，真的非常壮阔。那在湘西，除了山水风光，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独有的少数民族风俗，进寨子能体验拦门酒，听山歌，土家族的白手舞，我小时候就跳过，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县里面还搞这个活动，全县一起跳，这真的是土家族的小孩从小就熟悉的一个民俗舞蹈，而且它是复刻土家先民农耕劳作的场景。苗寨的刺绣、银饰，一针一线都是大山传承千年的手艺，还有毛骨丝、傩戏这些古老的非遗，可以感受一下湘西山区厚重的民族故事。那最后，我们要重点说说湘西的夜景。到了凤凰，沱江边上灯光映在水中，晚风穿过古巷，远山做背景，吊脚楼、流水，灯光相融，说不定还能听见远处传来婉转的苗歌呢。十月份的大湘西，气温大概是10多度到20多度，秋高气爽，山间林木慢慢地染上了秋色，体验感非常好。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山区的昼夜温差非常大，山顶峡谷要比平地更加的凉。白天呢，咱们可以穿上短袖薄 T 恤，随身备一件薄外套，记得带上伞，晴天雨天都可以打。好啦，大湘西有烟熏辣味儿，奇峰云海，也有千年的吊脚楼，还有山歌、白手舞，满满的山野烟火气。我在湘西，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打卡。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东。今天呢，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福建。福建东临东海，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海岸线曲折绵长，散落着2000多座大小岛屿，不少人将这里称作海岛之乡。提起福建海岛，名气比较大的就有东山岛、平潭岛、湄洲岛，还有余山岛、南定岛这些宝藏小岛。其中比较适合短途旅行、风格差别较大的三座，分别在不同的地势，漳州的东山岛、福州的平潭岛、莆田的湄洲岛。首先是漳州东山岛，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左耳》取景地，它是福建的第二大岛，整体氛围清新治愈，商业化程度不高，很适合喜欢慢逛拍照的朋友。来东山岛玩一定要租小电驴环岛，第一站南门湾，彩色房子沿着海湾层层铺开，站在堤坝上看蓝海，傍晚的日落氛围直接拉满。接着去金銮湾，有着镜面沙滩，清晨退潮之后，海面像镜子一样反射天空，特别惊艳。沿着苏峰山环岛公路骑行，一边青山一边大海，沿途随时可以停车打卡，潮水合适的时候还能去鱼骨沙洲，涨潮看不见，退潮才露出的海上沙洲是东山的独有奇观。美食主打鲜活海鲜，招牌东山小馆，也就是鲜活小鱿鱼、白灼或爆炒，脆嫩鲜甜，还有烧灵剑、海鲜砂锅粥，配上地道的闽南姜母鸭，海鲜新鲜，价格也很亲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福州平潭岛，这里是内地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也是大名鼎鼎的蓝眼泪故乡。喜欢追海、看风车、邂逅浪漫海景的朋友，首选这里。来平潭，先去猴岩岛打卡68海里地标礁石，红色岩石配上碧海，拍照很有张力。沿着最美环岛路一路向前，长江澳风车田一定不能错过，一排排白色风车屹立在海边，日落时分氛围感绝了。傍晚到台南湾细软白沙滩，春夏季节夜里运气好就能遇到蓝眼泪，海浪拍打时泛起悠悠蓝光，像大海留下的星光。平潭的特色小吃很有渔家特色，首推时来运转，地瓜粉外皮包裹着海鲜馅料，软糯鲜香，还有叫天长地久的炸甜饺、海蛎煎，一口下去海岛独有的味道。最后分享的是莆田湄洲岛，这里是妈祖文化发源地，想看海又想感受人文底蕴就选它。相比另外两座，这里节奏更安静，起伏和看海两不误。上午逛妈祖祖庙，依山而建的红墙古建，感受千年妈祖文化。午后去鹅尾神石园，亿万年海浪侵蚀形成的海青礁石造型奇特。傍晚到莲池澳沙滩，沿着彩虹公路散步，静静等候海上落日。美食方面，一定要尝妈祖平安面，汤底鲜甜，配料丰富，是当地很有寓意的主食。还有紫菜焖饭、梅州鱼丸、海鲜卤面，满满的渔家烟火味。深圳出发来这些岛屿，可以选择高铁，也可以自驾，按需选择。去漳州东山岛，深圳北坐到云霄站，大约2个半小时，出站拼车或者公交，半小时就能到东山岛。去莆田湄洲岛，高铁坐到莆田站，大约4个小时，到了打车去温家码头，坐船十几分钟登岛。去福州平潭岛，直达平潭站，大概5个小时，出站打车就能前往各个沙滩。自驾的话自由度更高，不堵车的情况下，深圳宝安自驾到东山岛大约5个半小时，到莆田湄洲岛约8个半小时，到福州平潭岛也大概8个半小时。自驾上岛之后，想去哪随时停，组队出行体验感很好。 三座海岛，三座截然不同的山海浪漫。欢迎深圳的朋友来福建，亲自踏浪，感受福建的海和广东的海不一样的魅力。
3: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4: 垃圾桶里捡来的。
3: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4: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3: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4: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3: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5: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1: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国庆文博专场，我是小西。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深圳博物馆同心路古代艺术馆是深圳城市文脉的核心主场，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核心展区之一，坐落于福田区同心路6号。建筑本身就是岭南现代建筑的代表，标志性的胶囊电梯是深圳文艺打卡地标。场馆国庆假期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的10点至18点，17点30停止入馆，所有的常设展览全部免费开放，无需提前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安检即可入馆，仅部分限定特展需要单独预约，非常适合国庆假期室内人文休闲、亲子研学出行。场馆一共有4层展厅，馆藏以古代文物为核心，按品类划分展区，脉络清晰，展品精良。核心常设展有4大板块，首先是8号厅的《陶上星河》炫彩首座，深圳博物馆藏彩陶艺术展，也是近年的重磅常设展，涵盖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等多个史前文化彩陶，还有深圳本土衔头岭文化彩陶珍品，完整呈现了中国彩陶艺术的发展脉络，色彩纹样极具艺术感染力，是文艺爱好者必看的展厅。9号厅的器斋藏印商城座捐赠印章展，展出近现代金石大师商城座先生捐赠的历代印章，从秦汉到明清，印文纽饰各具特色，可以直观地感受中国篆刻艺术的魅力。11号到13号厅的问陶之旅，深圳博物馆陶艺展是馆藏最丰富的展区，从原始青瓷到明清青花瓷彩瓷，历代名窑精品齐聚，完整梳理中国陶瓷发展史，其中不少岭南本土窑口的藏品极具地域特色。10号厅的集金春秋铜器展，展出了商朝至明清的青铜礼器、兵器、生活用具，青铜纹饰精美厚重，历史感十足。国庆期间，场馆还推出了第10届深圳民间工艺精品展，汇聚岭南地区各类非遗手作，现场呢还有民间文艺家展示技艺，互动性很强。建议大家呢可以从1楼的大厅乘坐胶囊电梯直达4楼，从上到下逐层游览，先看书画印章，再看陶瓷青铜，游览节奏舒缓，不用走回头路，全程游览大概2到3小时，深度看展可以预留3到4小时的时间。出行建议大家优先乘坐地铁，坐地铁9号线红岭南站的 A 出口，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馆内的空调温度比较低，国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 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00-6:00，一起玩转深圳。
6: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国庆文博主题专场，我是小溪。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深圳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坐落于坪山区燕子湖片区，是华南地区顶级的大型自然类博物馆，也是今年新进的网红亲子研学地标，集自然科普、生态展示、沉浸式体验于一体。国庆假期也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是9:30-18:00，17:30停止入馆。场馆实行实名预约制，所有的观众包括免票人群都需要提前在官方小程序预约。国庆假期名额紧张，建议提前2-3天预约，避免跑空。成人票是80元，6岁以下的儿童、7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性价比很高。整座场馆一共有8大主题展厅，以地球46亿年演化为主线，从宇宙起源到深圳本土生态，内容完整，展陈震撼。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是负2楼的恐龙厅，也是全馆人气最高的展区。巨大的恐龙骨架矗立在展厅中央，2层设有观景平台，能俯瞰全景，视觉冲击力极强。展区重点展示中国粤赣地区的恐龙考古成果，不仅有化石标本，还有场景复原、互动科普装置，可以直观地了解恐龙的生存环境与灭绝之谜，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国庆假期呢，这个展区的人流量最大，建议入馆先打卡。宇宙厅是以星空为主题，沉浸式穹顶设计，展出真实的陨石标本，还有古代星图、天文仪器，能够感受宇宙的浩瀚与神秘。地球厅则展出各类岩石、矿物晶体，还有板块漂移模型，直观展现地球地质演化，色彩绚丽的矿物标本观赏性很强。演化厅通过海量的古生物化石，讲述生命从单细胞到复杂生物的进化过程， 化石种类丰富，科普性很强。人类厅重点展示了两广地区古人类化石，讲述人类演化的故事。生物厅呢是以生物分类为核心，动植物标本种类繁多，栩栩如生。生态厅还原了全球各类的生态系统，沉浸式场景体验感强。深圳家园厅聚焦深圳本土生态，展示本地的山海地貌、动植物资源，能让孩子更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去到深圳自然博物馆，可以从负二楼的恐龙厅开始，依次逛宇宙厅、地球厅，再上一楼逛演化厅、人类厅，二楼的生物厅、生态厅、深圳家园厅，最后可以去屋顶花园打卡观景。全程游览大概是3到4小时，深度看展可以预留5个小时的时间。交通方面呢，可以坐地铁16号线燕子湖站 D 出口，步行8分钟可达。自驾的话，馆内有地下停车场，满位可以停周边的燕子湖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馆内的温度偏低，可以给孩子带一件薄外套。热门的互动展项需要排队，优先上午打卡。全程看好孩子，不要触摸展柜。这里既能沉浸式感受自然的神奇，又能学习科普知识，是国庆亲子研学的顶级目的地。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8: 欢迎收听《鹏城假日行》国庆文博主题专场，我是小溪。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深圳科学技术馆。深圳科学技术馆位于光明区，是国家级互动型科技馆，也是深圳最大的科普教育场馆。整座建筑外形像一艘未来飞船，科技感极强，是国庆亲子科普游的热门目的地。场馆在国庆假期正常开放，提前在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国庆假期名额非常紧张，每天晚上的8点放6天后的票，建议提前卡点预约，避免无票跑空。场馆一共有6层，950多个互动展项，从基础科学到前沿科技全覆盖，全部可以动手体验，告别枯燥的课本知识，在游玩中学习科学原理。最热门的展区集中在高楼层，推荐大家。

空发动机、智能制造、机器人表演，可以直观地感受深圳的科创实力。定时上演的机器狗表演人气很高。三楼的美好生活展厅是亲子家庭的最爱，有乒乓球机器人、 AI 画像机器人、低碳社区互动装置、智慧出行模拟，还有通信科技展，从古代烽火台到现代 5G， 互动性极强，小朋友能玩很久。二楼的科学探索展厅以基础物理、数学、力学实验为主，有磁悬浮、光影实验等经典装置，适合学龄孩子理解课本知识。热门的体验项目还有球幕影院、 VR 未来深圳漫游，需要单独预约购票，沉浸式体验感很强。游玩时间如果说只有半天，可以重点打卡五楼、四楼、三楼的核心展区，深度游玩可以玩5到6小时，把所有的展项都体验一遍。馆内有休息区和餐厅，中途可以休整吃饭。而在交通方面呢，推荐地铁6号线光明站 C 口 D 出口，有连廊直达场馆的2层，不用日晒雨淋，非常方便。自驾的话呢，有大型的地下停车场，车位充足，适合全家自驾。也提醒大家，馆内的空调温度是比较低的，要备件薄外套。热门的项目上午人少，优先错峰体验。

0: 最后给大家一些出行小贴士，十月的郴州气温大约在17到26度左右，山区昼夜温差明显，记得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早晚及时添衣。山水画卷，郴州相见，欢迎大家来郴州刷。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6: 鹏城假日行，湾区艺术新地标，深圳湾文化广场坐落于南山区深圳湾畔，是湾区顶级的文化艺术地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设计主题场馆集群。建筑由著名设计师打造，流线型的现代建筑搭配滨海景观，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公共艺术品。国庆假期场馆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10点至下午6点，下午5点停止入馆，大部分展览免费开放，部分特展单独售票，可提前在官方公众号预约购票，非常适合国庆文艺打卡、休闲看展。建筑美学是这里的一大亮点，场馆采用浮石设计理念，大面积的白色曲面建筑搭配通透的玻璃幕墙，阳光照射下光影变换，随手一拍都是高级感的文化大片。场馆公共区域散落着大量公共艺术装置，从户外广场到室内连廊，雕塑、装置艺术、光影作品错落分布，不用进展厅就能感受艺术氛围。户外滨海步道连通深圳湾公园，逛完展可以沿着海边散步，看海景，看落

日实现看展加滨海休闲一站式体验，场馆内有九大展厅，展览资源非常丰富，涵盖设计、艺术、工艺、建筑等多个领域。常设展梳理全球设计发展史，从传统工艺到当代设计，品类丰富，视野开阔。国庆期间有多场特色展览，其中设计类特展聚焦国际前沿设计理念，互动性强，还有工艺类展览展出国内外传统工艺精品，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底蕴。之前展出的法国壁毯艺术展就汇聚了大量宫廷级的壁毯珍品，人气很高，后续也会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重磅特展。场馆还有专门的亲子美育空间，定期会推出艺术手作活动，国庆期间也会有专程体验，适合带孩子参与艺术启蒙。逛展推荐路线，建议大家先逛户外公共艺术区拍照打卡，再从主入口进入，依次逛核心展厅，最后走到滨海侧看海景日落。全程游览大概2到3小时，深度看展可以预留4小时。交通方面，地铁13号线人才公园站 B1 出口步行直达，公共交通便捷。自驾的话，周边有商业停车场，国庆车位紧张，优先绿色出行。特别要注意的是，场馆内禁止大声喧哗，拍照禁止闪光灯，部分特展需要单独购票，出行前提前查看展讯。作为深圳湾区的文化名片，这里既能感受建筑与艺术之美，又能享受滨海休闲，是国庆文艺度假的绝佳选择。

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垃圾桶里捡来的。
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漫步绿道山海，探访文博乐园，车厢音乐相伴，打卡深圳宝藏好去处。FM 104.3，国庆特别节目《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一起玩转深圳。
3: 《鹏城假日行》，国庆假期热门博物馆人流量大，如果想避开人群，享受安静的文艺时光，深圳各区藏着不少小众的公共文化展馆，大多免费开放，人少景美，展览质量高，是静谧室内休闲的绝佳选择。这些场馆分布在各个区，大家可以根据住处就近选择，不用长途奔波，轻松解锁小众文艺假期。南山区的宝藏点位最多，首先是南山博物馆，位于南山中心区，免费免预约，常设展有古代深圳南山故事，聚焦本土历史文化，还经常引入重磅临时特展，比如之前的壁画展、海洋宝石展，质量很高。场馆的人流比市博物馆要少很多，观展体验好，地铁一号线桃园站直达。然后是和香凝美术馆，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级美术馆。

牛肉汤，特色的艾米果和信丰萝卜饺都是不容错过的本地特色小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人文与山水兼顾的游玩路线，轻松不赶路，非常适合休闲旅游、家庭出行。白天首站重点打卡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赣州宋文化的核心地标，古色古香的宋式楼台，古韵十足，沉浸式的感受辛弃疾诗词里的千年文脉底蕴。逛完玉姑台，步行直达赣州古城墙，建春门浮桥，800多年的古浮桥由木船串联而成，踩下去轻微的摇晃，脚下江水潺潺，满眼都是原生态的老城烟火。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私藏宝藏机位，不用挤景区拥挤人流，大家可以导航八进台临江观景平台，这里视野开阔无遮挡，既能完整收录古城墙张江交汇的宋城风光，又能远眺城市街景，画面干净，随手一拍都是质感满满的山水古城大片，出片率极高。重点和大家分享赣州温柔治愈的宋城夜景，夜幕降临，张江两岸宋城街区灯火次第亮起，暖黄色灯光勾勒出古朴的宋式建筑轮廓，光影倒映在江面，波光粼粼，氛围感十足。每晚8点到9点是夜景最佳观赏时间段，看千年宋城灯火阑珊，古韵与烟火相融，静谧又治愈。古城多石板台阶，山野景区多徒步步道，全程建议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轻松游玩，不累双脚。赣州是藏着千年宋韵的古城，是浸润客家风情的秘境，有壮阔秀丽的丹霞山水，更有暖胃暖心的市井烟火。我在古韵赣州诚挚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邂逅宋城的风光。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想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小颖。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通辽。来通辽游玩，我最推荐的是通辽市科尔沁片区，是本地人公认的核心区，这里交通四通发达，出门旅游一定要吃得好。来到科尔沁草原腹地，一定要尝尝地道的手把肉，清水慢炖的草原散养羔羊，肉质鲜嫩紧实，原汁原味，再蘸上少许的韭菜花，鲜香不腻，是草原独特的极致美味。除了招牌手把肉，还有皮儿薄馅儿足一口爆汁的布里特包子，还有筋道爽口的库伦荞麦饸饹，都是必须品尝的特色。逛累了，再煮一壶蒙古奶茶，配上点炒米，解腻又暖胃。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条节奏舒缓、老少适配的核心游玩路线，优先打卡孝庄园文化旅游区。这里是清代孝庄皇后的故里，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给大家分享一个本地人私藏，人少景美，绝佳出片机位，直接导航通辽市观景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片科尔沁草原与城市交融的景致，晴空之下碧草连天，视野开阔，无论是白日的草原盛景，还是傍晚的日落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儿。傍晚时分，草原与城区灯火次第亮起，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却有独属于草原的静谧温柔。晚风裹挟着青草清香，仰望漫天繁星，远离市井浮躁，安静又治愈。内蒙古通辽有辽阔无垠的草原风光，底蕴深厚的蒙元文化，有鲜香醇厚的草原美食，还有温柔治愈的日落晚风与漫天星河。我在美丽的科尔沁通辽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们前来打卡游玩。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

0: 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 104.3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天翔。阳江呢是一个广东低调的一个滨海宝藏城市，水清沙柔，海鲜地道，节奏舒缓，不管是情侣出游、朋友结伴还是家庭度假都特别适合来。我来推荐我的家乡阳江。来阳江游玩呢，性价比首先是这个海陵岛闸坡镇区，也是本地人最推荐的一个核心住宿片区。这里的餐饮、商超、夜市配套齐全，出行便利，步行就能够抵达海滩、渔港和网红的街区，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不用来回绕路奔波，省心又省力，非常适合初次打卡的游客。推窗就是无垠蓝海，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日落，海边旅行美景配美食才算圆满。来阳江呢，千万不要扎堆景区网红大排档，本地人私藏的市井老店、渔港周边食店，价格实在，完全不踩坑。来阳江必吃的一道地道的特色就是猪肠肉，薄皮裹着鲜香的馅料，撒上秘制的酱料，咸香入味，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灵魂早餐。正餐一定要解锁正宗的滨海风味，金黄油润的鹅喇饭，米粒吸满鹅油香气，越吃越香，现捞现做的城村生蚝，肉质饱满，鲜嫩爆汁，不管清蒸还是炭火烤，那都是绝美。还有椒盐皮皮虾、葱姜炒蟹，每一道都是新鲜出海的地道海味。逛老街还能吃到外酥里嫩的鱼马，香甜香糯的叶贴，平价正宗，满满都是粤西烟火气。口味偏清淡怕腥的朋友可以提前告知店家清淡做法，搭配本地清茶解腻，口感恰到好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条节奏松弛、山海兼顾的核心游玩路线，轻松不赶路，沉浸式感受阳江滨海魅力。白天第一站优先打卡海陵岛十里银滩，这里沙质细腻，海岸线绵长，沙滩干净，漫步海边拍照治愈又出片，是阳江标志性的滨海美景。逛完沙滩，推荐前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博物馆，近距离的观赏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探秘千年海上丝路文明，馆藏文物丰富，人文底蕴十足，老少皆宜。时间充裕的朋友可以打卡大角湾景区玩水嬉戏，体验滨海游乐项目赫氏漫步、闸坡渔港，看渔船归港，感受原汁原味的渔家风情。十里银滩、大角湾海丝博物馆，这是热门点位，真心推荐大家错峰出行，游玩体验翻倍。上午九点前打卡沙滩漫步海边，清晨海风清爽，人少清静，下午四点之后走临海步道，避开正午暴晒和人流高峰。十月份的阳江气温大概20到29度，气温温润舒适，没有盛夏的暴晒闷热，海水温度适宜，依旧适合玩水踏浪，是滨海度假的黄金时节。沿海地区昼夜温差小幅波动，建议大家白天穿短袖薄 T 恤，随身备一件薄外套，应对早晚微凉海风。十月偶有阵雨，海边天气多变，记得随身携带晴雨伞。海边沙滩步道徒步较多，前程建议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轻松游玩行走。阳江有澄澈治愈的蓝海沙滩，有鲜甜地道的渔家美食，我在浪漫阳江热烈欢迎深圳的朋友前来打卡游玩，邂逅山海浪漫。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

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必须要坚强，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的分分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FM104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阿月。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庆妹子。听到安庆两个字，您可能会有点不知道那是哪儿。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呀是在安徽省的安庆市。我们家有两座雕塑，一说您就知道在哪儿了。第一个呢是镇风塔，因为我们是坐落在长江旁边的一座小城，有一座镇风塔竖立在那里。传闻中呢，只要有妖怪来了，那个塔上的铃是会随着风来作响的，所以咱们就知道有一句话叫宝塔镇河妖。哎，说的就是我们家。还有一个雕塑呢，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很浪漫的一对爱情故事，发生在我们那里。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肯定就有点点印象了。好，在推荐之前，我再讲一个可能就能更加让大家记得牢，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必须会考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他办了一个地儿叫做安庆内军械所，他是在安庆办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家这个地儿有历史，挺浪漫的，还有神话传说，对吧？那如果要推荐安庆，我会推荐什么呢？最最最最最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早餐。作为一个你大概率都没有听说过名

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我们老家居然登上了《舌尖上的中国》专门摄制组去了我们老家去采访，它不是八大菜系当中的之一哈，它最出名的就是早餐，而且呢，这个早餐对于现代的这个养生的人来说，是一个痛苦且怀念的食物。为啥这么说？先说它痛苦的点，因为我们老家早餐全都是高碳水的。就是高 GI 的食物。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坐飞机飞到我们老家，问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我说你甭管中午吃啥晚上吃啥，晚上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得把早上吃啥想好。我们家有啥，我记得小时候开始到现在没变过，炒面是那种在广东这边看着像粗粗的那种鱼丸面或者乌冬面，我们老家的面介于这两者之间，炒出来特别香，而且一定要用炒面摊的那个油，坚决不能用咱家的特别好的那种那食用油，炒出来的味道才有锅气。除了它之外，第二个面是牛肉面，牛肉面的牛肉啊，那简直是一绝。舌尖上中国刚才我提过对不对，专门去安庆拍了大南门牛肉，就是它是啥呢，它是一道卤牛肉，但是跟广东的这个卤水牛肉不一样，广东的卤水牛肉卤出来是咸香型的，然后那个肉你看起来都是红红的对吧，我们老家的牛肉卤出来它是清香型的，那个肉汁呢汤呢都是清亮清亮的，几乎是透明的，可是呢它点了一两滴麻油做点缀，特别特别香。我们老家人选牛肉特别会选啊，虽然不是西北向的这个养牛肉的地方，但是我们选的都是那种牛肉的那个牛腱子，没什么肥的，瘦肉当中加一点筋，所以卤出来那个牛肉特别细腻，一点都不柴不塞牙，厨师的刀工又好，一片一片切得特别特别的薄，牛肉面的牛肉非常的厉害，再撒上葱花和刚才的面，清汤牛肉面也是一绝。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讲第三个，其实还挺多的，我只讲三个时间不够，是我们的韭菜盒子。这个点我在深圳的时候怀念了许久许久，我现在已经是个妈妈了，在深圳待了很多年，然后呢我怀孕的时候就常常会想吃家乡味嘛，我就特别想吃我们老家的韭菜盒子。这个东西其实很便宜，而且大饭店都没有，一定是马路边儿，你可能走到什么巷子里面有个老奶奶坐在那里，哎呀头发都白白的了，拿着油在那炸，你也甭管那油炸了多少遍那就是香。它是一个椭圆形的，一定要放在一个椭圆形的那个容器里，加面糊加韭菜，韭菜不能多，面糊一定是要配好的，炸完了之后你吃到嘴里呢，就是有的地方是空一点的，有的地方是实一点的，有面糊的地方是软一点的，有韭菜的地方是那个硬一点的。你如果吃过烧烤的韭菜或者炒韭菜，你知道它其实挺难嚼断的，所以它一定要在面糊里和着，特别好吃。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在深圳很怀念呢，因为整个大深圳整个大广东都没有广东只有这个东北的做法的韭菜盒子，然后也有北方像天津做法的韭菜盒子，他们的做法跟我们老家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老家它是一个南方嘛，就是拿面糊糊去炸，其实皮儿其实是很薄的，但是外酥里嫩的一个韭菜盒子，而且连形状都做不到一样的，这个是很夸张的。我还曾经试过自己买那种模具回来炸，也没成功。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童年的味道，小时候味道，它真的只有在老家的那个当时当地才能够有。这个是我现在特别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很可能你是中了一张什么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的机票，很便宜的，从深圳飞安庆特别便宜，就是如果是飞旺季的话哈，飞高峰期的话，机票大概就是400-500块钱一张，特别便宜，住宿也特别便宜，是个城市来着，住宿条件不差，但是呢物价很低，所以你在那里住一夜，如果你是愿意花300块钱，你就能住到一个挺好的挺不错的酒店了。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大家都还能共情的一句话哈，就是现在特别能理解，有一句话叫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就这诗呢放在我年轻的时候没啥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是要多远跑多远，要脱离爸爸妈妈的这个管教，叛逆嘛，所以我上大学并不在我的城市，然后我上研究生就更不在我的城市，我工作也不在，可是现在呢就是今年啊国庆节的时候，我是决定要回家的。那在此之前呢，我听到了一个我们老家人开始也做了新自媒体了，我们老家的话是这么说的，伢子们呢中秋节要到了，嘎来过来我请你去唱面哦，这是我们家的乡音，就是我听到那句伢子们呢伢子们呢
就是孩子们的意思，我心里特别暖。

就是一下子被人带回去了，哪怕在深圳跟很就是跟一些老乡朋友，我们现在都是讲普通话嘛，聊正事儿，深圳就是创业创新嘛，就是挺努力奋斗的一个地方，聊正事，但突然听到这个视频，大家都会把节奏放慢下来，哎，都想着说，哎呀，好想回家呀。这个是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大概就是我要老大回了，确实头上也会有这个白头发了，那天梳头的时候有看到。所以乡音呢，虽然在深圳的时候是并不会常常用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安庆人很少很少，可是呢我的家现在落在这里，我的乡音还留在了我的心里面，所以在这里也跟每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一样，很真心的非常自豪的推荐自己的家乡，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去到我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一定要吃早餐，我也希望我能有机会去到大家的家乡玩一玩吃一吃，乐一乐。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放下琐碎匆忙，邂逅诗与远方。假期游玩攻略，我来支招。欢迎收听，我是旅游推荐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期的旅游推荐官 Murphy。作为一名高中生，平时很爱到处逛，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我亲身踩点、不踩坑、特别接地气的东莞旅游全攻略。很多朋友第一次来东莞